0: power hits. The latest, the trending, the hip power hits. Every Saturday on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cto。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跟住罗佩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方面已经主动接触美方，表达了会面和达成协议的意愿。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出席一个关于国防和创新的圆桌会议。

0: 接受福士商业频道访问，他透露刚刚在路途中接到电话，对方表示希望会面。特朗普形容伊朗他们总是想会面，他再次重申他近月来一直坚持的论调，指伊朗的军事能力已基本被美军消耗殆尽。特朗普又说，伊朗人虽然难缠，但他们确实想达成协议，不过美军在过去半日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两轮空袭，而达兰官方亦都持续展现强硬的备战态势。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指出伊朗的立场是底线备战，不排斥谈判。卡利巴夫在声明中强调，伊朗从未欢迎战争，现在亦都是，但国家必须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在坚持武装抵抗的同时，亦要懂得灵活运用外交和谈判手段。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战机向一艘企图驶往伊朗港口的邮轮发射导弹，精准击中它烟通，并成功瘫痪该船，以此强硬手段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海军封锁期间，发现悬挂库拉索国旗的空载邮轮贝尔马号经由国际水域驶往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美军声明表示，该艘商船在企图突破美军封锁线时，无视美方的多次警告。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贝尔马号发射导弹，直接击中他船体烟通，导致该船即时失去动力瘫痪。中央司令部强调，该邮轮现在已经无法继续驶往伊朗。美加墨世界杯决出最后一个决赛席位，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以2-1逆转击败英格兰队。两军上半场争持激烈，而且火药未浓，但具威胁射门寥寥可数。半场互交白卷，逆变之后，英格兰在55分钟由前锋安东尼哥顿接应队友传送破网，先拔头筹，落后的阿根廷之后发起狂攻，而英格兰就全军退守。战至85分钟，阿根廷中场安素费兰迪斯接应队长美斯妙传，禁区外起脚抽射破网，为蓝白军团追平1-1。补时阶段，戏剧性一幕上演，92分钟美斯送出禁场第二次助攻，后备入替的拿达路马天尼斯接应顶入电胜球，助阿根廷以2-1绝胜英格兰，连续两届闯入决赛。阿根廷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深夜移师新泽西东卢瑟福，应战淘汰法国的西班牙。在本港，立法会通过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星期五开始实施。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将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判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需要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已构成严重火警风险，东主最高可判处罚款300万和监禁6个月，雇员亦都可被判处罚款15万和监禁6个月。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竞委会同市建局代表作总结陈词。竞委会话，本港楼宇维修存在广泛、系统性同长期的反竞争操作，有时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竞委会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刑事化，并采取双轨制，保留民事处理的弹性。市建局话，市建局并非打击围标的执法机构，侦测围标时有困难，冇足够资源调查，只能够减低围标发生可能性，不同意有声音话市建局矮化自身职能。市建局表示会同发展局合作推出加强版招标妥，市建局将会代表业主评标，防止不良顾问以异常低的标价取得合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0: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雀的。
4: 36雀走为上雀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GDP 同比增长 4.7%， 为5年来同期最大增量。新动能贡献超过了40%。央行披露上半年社融存量突破了462万亿，信贷投放超过10万亿。6月七十城房价数据出炉，各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全国营业负荷达到了15.5亿千瓦，再创新高，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中汽协澄清，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为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系误读。上海开出脑机接口首张处方，并且成功手术，从获批到临床应用用时4个月，目前已经正式纳入互惠保的支付范围。国际方面，欧洲企业加码布局中国，上半年欧洲企业高管扎堆访华。特朗普计划用于海湾各国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运费用。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亚太市场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大幅的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根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 4.7%。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这份成绩单的成色如何？中国经济又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8: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 4.7%，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7: 分产业看，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0: 同比分别增长 3.7%、3.9% 和 5.2%。 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贡献已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超过一半，显示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分季度观察，一、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0% 和 4.3%， 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9%， 整体呈现前高中稳的发展态势。农业生产方面，上半年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达到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为全年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生产领域表现亮眼，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尤其突出，同比分别增长 9.3% 和 13.3%， 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从具体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8.5%， 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28.0%。 毛盛勇指出，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的强劲势头。
1: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实现较快增长。六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 环比增长 0.38%。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 5.7%， 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2.7%，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此外，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上半年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毛盛勇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评价称，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利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发布会上，毛盛勇还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1: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的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0: 对于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多位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指出，
2: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下降，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也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则指出，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已超一半，服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了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的6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同比增长 7.4%，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了17.76万亿，上半年人民币

0: 贷款增加了 10.72 万亿。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会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之一。利率方面，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后续人民银行呢将根据宏观经济状况以及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融资成本在低位运行。数量方面，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的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性的流动性，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侧重于投放短中期的流动性。央行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数据显示各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达到了20个，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多。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1%， 涨幅相较上月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上海和深圳领涨，北京下降，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 0.3%， 涨幅同样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和广州的涨幅最大，为 0.4%。 据统计，6月份70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共有9个，相较上月减少了1个。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8%， 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3%， 新房销售额下降 13.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世勇指出，总的来看，房地产市场供需正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调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1: 中国财经60分。
2: 徐浩喺度嘅，
3: 而家嘅徐浩喺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4: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3: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4: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俾心机啊，咁咯、啊，
2: 即刻上心啊你，
4: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2: 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啦，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5: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3个人年，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2: okay.
5: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6: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7: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土地市场方面，今年上海第6批次的土拍将在本月底落锤，第7批次8月4号开拍，第7批次共涉及到了虹口、浦东、嘉定三个区的5幅地块，总出让面积12万方，总起始价超过了83亿。
9: 第7批次出让地块中，最亮眼的非虹口北外滩地块莫属。组合出让的2幅地块面积超2公顷，起拍价格超38亿元。

0: 其中一幅面积超 1.4 公顷的地块，距北外滩滨江直线距离仅500米，为商业、住宅、办公混合用地。这也是该批次中唯一一幅混合出让用地，容积率 7.3， 建筑线高249米，意味着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
1: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2: 首先，地块它位于我们核心区内，它的东侧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浦西的第一高，就是我们480米的执行地标，然后它的南侧是我们59街坊，就是我们华贸奢侈品之家。
1: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世杰：
3: 探索采用立体复合利用新模式，将企业总部、商业配套还有住宅有机融合于一幢建筑物之内，未来可以实现楼上住人、楼下办公、地下消费的全场景利用，更加走向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
0: 浦东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孙桥和塘镇，承接的是产业人才的居住刚需。其中孙桥地块更是12年来首推商品住宅用地。
4: 我身后就是此次张江出让的小而美地块，地块方方正正，面积不到一公顷，主打稀缺性，瞄准的就是周边产业人才的安居。
0: 地块位于张江科学城核心区位，周边5公里范围内有张江集电港、张江药谷、张江机器人谷、魔力社区等人才集聚。而且地块没有中小套型比例限制，紧邻地铁21号线、13号线和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张江之上，未来将进一步串联办公、休闲、商业和展览等业态。
1: 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规建处处长周小月：
5: 近年来张江科创人才集聚，植住率仅 22.7%， 远低于规划 50% 的一个就近居住目标，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商品住房供给短板。
0: 而位于塘镇的这幅地块，瞄准的也是科创人才置业置换刚需。去年5月，塘镇曾有出让地块创下 40% 的溢价率。
1: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孙楠：
6: 这个张江高科科创的高知人群外溢置业的首选，那么可以有效地承接稳定改善购房的这个客群，弥补高品质住宅的供给。
0: 外环嘉定上新的两幅地块分别位于菊园和南翔，其中南翔地块容积率 1.3， 为区域近10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
1: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7: 周边的产业人口比较密集，高收入的群体持续的导入，低密的改善型产品也将进一步提升南翔镇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的品质。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土拍市场共完成22幅商品住宅地块交易，总成交金额521亿元，位居全国第一。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为期40天的三伏今天正式开启了，全国20个省份出现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局地超过40摄氏度。此外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间变形为了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对其停止了编号。不过呢，受到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互相影响，未来三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仍有较强的降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 15.18 亿千瓦首创新高之后，7月14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了 15.51 亿千瓦。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今天上午，国台办召开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的青年交流、经贸合作、旅游往来及食品安全等多个热点问题回应了媒体关切。
9: 针对近期两岸交流持续升温，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江苏苏州开幕，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也将于7月17日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在经贸与民生领域，朱凤莲回应了张学机车有意赴台开店一事。

0: 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愿意同广大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针对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台胞前来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看完了世界杯，还可以在大陆现场去观看闽超、苏超、东北超、川超，充分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在旅游交流方面，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全面重启小三通以振兴澎湖观光，朱凤莲指出，小三通是连接两岸民众的民生通道和亲情航线，截至2026年6月30日，小三通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700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运送旅客超过115万人次，为台湾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强调，大陆民众很愿意去包括澎湖在内的台湾各地旅游，但目前的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人为阻断了两岸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奉劝民进党当局以两岸民众利益为重，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指出，苯并芘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而针对台湾相关部门大幅放宽苹果芬普尼含量标准，朱凤莲痛批民进党当局全然不顾民众健康福祉，从开放莱猪、莱牛、毒马铃薯到毒苹果，一次又一次把牺牲民众的生命健康作为向美国献媚的投名状，试图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毒行径的支持。民进党当局的胡作非为不得人心，必遭唾弃。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朱凤莲回应指出，所谓的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的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卖力配合出卖台湾优势产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针对欧洲议会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行，朱凤莲严正敦促其立即纠正，
1: 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行径背书，注定失败。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最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执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的副司长金琼华进行了介绍。
3: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执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的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相关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呢，办法还要求服务提供者确立身份提醒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发动一日内第二波空袭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星

0: 星期三下午三点，美军再度针对伊朗军事设施展开打击。中央司令部指出，呢次空袭旨在精准打击伊朗用作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并重申该海峡作为国际航道，对全球商业和贸易至关重要。伊朗多个城市之后接连传出爆炸声。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邻近伊拉克边境的西南部城市阿亚士再度传出巨响。自本月两国重开战端以嚟，阿亚士已经多次成为美军的空袭目标。而位于伊朗东南部的港口城市赫巴哈尔亦都接报录得至少三次爆炸。伊朗官方媒体早前报道，美军发射的导弹击中了赫巴哈尔市内的一座海事瞭望塔。德克兰当局强调，该瞭望塔属于民用设施，日常主要用于维护海上安全以及当地渔民提供搜救服务。此外，战火亦都波及南部港口重镇阿巴斯港，该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击中之后传出猛烈爆炸声，目前未有具体伤亡报告。英国伦敦一名14岁少年因为涉嫌策划针对当地两座清真寺的袭击，被警方起诉恐怖主义罪。伦敦警方指出，案件同极右翼极端恐怖主义有关。伦敦大都会警局表示，该名少年起初在伦敦南部一处住所被捕，当时涉嫌同一宗损毁汽车的刑事毁坏案有关。不过警员在现场搜查时发现多份令人关注的敏感文件，因而揭发事件。该少年被指控企图策划袭击位于萨顿区的两所伊斯兰教礼拜堂，目前已经被还押。警方指出，他被控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筹备恐怖活动，以及犯下具种族仇恨动机的刑事毁坏罪，将会在星期四在西敏区裁判法院提堂。大都会警方表示，反恐部门正密切跟进调查，并且已经在受影响的地区加强巡逻。警方声明说，相信事件不对公众构成胁持续或更广泛威胁，目前亦都未有搜捕其他涉案人士。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社交媒体向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发出枪击恐吓被捕。伦敦警察厅表示，涉案男子涉嫌向国会议员发送威胁通讯，星期二在伦敦南部被捕，目前已获准保释候查。据报案件涉及一则他在地方及市长选举期间发布的贴文，文中警告法拉奇若果胜出选举就会开枪射他的头。负责议员安全的国会联络及调查小组星期三向法拉奇通报拘捕后，法拉奇回应表示，这次是警方首次主动对社交媒体贴文采取行动，希望警方亦都能够正视今年以来另外300-400则类似的恐吓贴文。在本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司法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说，接获海关转介，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煽动意图书籍，之后到旺角搜查两间书店，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30至59岁，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一名9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过往健康良好的男婴，但前日起身体状况转差，变得不活跃和进食量减少，前日发烧和咳嗽之后出现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后恢复心跳，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男婴并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

0: 台联合广播。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后天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之内呢，布展工作将进入到冲刺阶段。会场之外，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在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
5: 当记者赶到上海世博展览馆时，展厅里一片繁忙。从空中俯瞰，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6: 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7: 然后整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筹建啊，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5: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会场外同样热度不减。
6: 挪威游客：
8: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在开发新事物和技术，这些技术正在改善我们的社会。
6: 俄罗斯游客：
9: 中国的人工智能包括大型语言模型等等都位居前2名，就全球人工智能而言，中国正在争夺领先地位的竞赛中拔得头筹。
5: 不仅展会现场和城市街头气氛热烈，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0: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5: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5: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2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6: 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12: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4: 记者今天获悉，全球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成功完成了，货币上市后的首张处方也在上海开出。接受手术的患者因为车祸致脊髓损伤，手部功能受损且康复，进入平台期。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就是 NEO， 通过脊彩硬膜外脑电信号辅助实现了手部抓握功能代偿。术中测试显示脑电信号相对稳定，术后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从3月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仅仅时隔4个月， NEO 系统高效完成了从生产、入院及患者筛选的工作，目前也纳入了上海的互惠保。随着临床应用逐步开展及支付保险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这项技术有望 是走进更多的医疗机构，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也让上海打造全球脑接口创新策源首发地的路径变得更加清晰。中汽协后市场分会昨天发布澄清声明称，有媒体引用分会年度报告当中的部分数据，发布新能源汽车平均车龄仅 1.8 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中汽协强调，在用车平均车龄并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或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当中的 1.8 年是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由于新能源车普及时间短，近来销量高速增长，且新增长上牌的车辆占比较高，直接拉低了整体的平均车龄。中汽协明确表示，该数值仅反映行业转型发展的现阶段特征，并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的寿命只有 1.8 年。网传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的结论属于统计概念的误用。最近媒体曝光了云南大理旅游租车市场背后暗藏的低价引流、强制卖险、恶意索赔、灰色产业链，引发关注。昨天晚间，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回应，经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涉事企业被责令停业整改，相关租车平台也相继给出了回应。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3: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理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租车市场异常火爆。然而看似诱人的花百余元就能租到敞篷、保时捷、宝马的低价广告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套路。游客周先生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周先生在小支租车平台租了一辆宝马二系敞篷，订单实际由哈罗租车提供服务。租车时，周先生拒绝了车行推荐购买的保险，没想到还车时却被索赔2500元。
14: 还车的时候呢，他们说车灯上面是有剐蹭的，轮胎上面不是有那种切口，但是呢，这是一种痕迹的话，明显就像是刀切的，正常行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何况我还是又开了一天，没有出现任何事故，车行说让我们赔2500块。
13: 更令人担忧的是，周先生还发现平台上显示的车行为智行租车，但工作人员发来的地址却是汇驰租车，线上线下经营主体严重割裂。尽管平台已介入处理，但周先生的行程已被打乱，直接经济损失近3000元。大理某租车行老板说出了这其中的猫腻。
15: 因为一个座椅，你不买的话没关系，回来的时候给你划一下。我挂一台新车，客户订了这台车以后，我换了别车呀。好多车都买不上保险，95%便宜的车都不是银股，情况这么惨。备案的车要3年以内、5年以内的。
13: 梳理来看，旅游租车市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环节。首先，低价诱租，变相收费。车行以低价新款车辆为诱饵吸引下单，提车时再以各种名目强制购买高价保险，拒绝就面临恶意索赔。其二，车辆来源不明。

0: 安全隐患大，大量车行用非营运车、事故车、套牌车从事租赁，成本极低但风险极高。第三，平台监管存在短板，执行不严。虽然各大平台对车行入驻有明确规定，但无法实时核验实际交付车辆的车况、车龄和使用性质。2023年，大理已经出台管理办法，要求车辆检验合格，车行持证经营，但现实中多家门店未悬挂营业执照，部分车行一边被查处，一边仍在平台正常接单。针对媒体曝光的问题，7月14号晚间，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报，经核实，涉事企业为大理市明氏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交通运输局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业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同时将重点针对未备案车辆从事经营活动、合同不规范等小微型客车租赁领域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而报道所涉及的两个平台也相继给出回应。哈罗租车称，涉事门店已第一时间从平台下架，对租车商家线下换车等违规行为，核实后将予以处罚。对于门店线下强售保险问题，一经查实，商户将面临最高永久下架处罚，平台将协助用户向商户追讨保险费用。目前哈罗已同步启动专项治理行动，滴滴租车则表示，平台将严格筛查商家车源信息，包括注册信息、车辆情况、车险权益，严禁合作商家违规线下收费，对违规收费实行先行赔付。面对整治后又反弹的行业循环，如何建立长效约束机制成为关键。汽车行业研究员曾志玲建议，落实责任，建立强制监管制度，平台应承担连带赔付责任。
1: 事故跑车在维修不到位的情况下更容易失控，因此在责任方面，这个车行将一些事故翻新车推销给消费者来做租赁，我想这种属于一个消费欺诈，旅游平台、租车平台没有尽到这个审核义务啊，我觉得他也要承担相关的一些责任。有相当多的车行线上和线下的主体是割裂的，管理部门的这个权责也出现了一个碎片化，平台他只审验资料，他不验车，处罚也偏轻，所以难根治的核心还是整个利益驱动链。我想倒逼平台的关键还是要落实责任，强制的一个制度，一些大的旅游平台都应该纳入监管，交付车辆和注册车辆进行一个核验资质，平台内部它的这个控制要升级，比方说如果出问题应该是平台先行承担这个赔付责任，平台在只有承担了相关的这个赔付责任以后，它才会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消费者来讲的话，避免这些超低价，优选这种直营大平台和口碑好的连锁车行，全程视频验车，保险尽量通过正规平台去购买。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more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3: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3: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3: 嗰种烟韧。
4: 系啦，
5: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有得挥。
8: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0: 扯到行。
12: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55.58点，下跌了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下跌了0.9%；创业板指数报3804.70点，下跌1.21%；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4.25%。今天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5874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下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6: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各大分类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呢跌了4%多啊，是这个分类指数里面跌的最多的。而从整个两市来看呢，个股还是出现了涨多跌少，接近是3200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上涨。这个个股里面这个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达到100多家啊，说明今天其实还是一个个股普涨的这个阶段。特别是这个市场热点呢是出现了这个分化，前期的一些科技类个股啊，以这个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今天以这个医药类消费类个股呢是出现了反弹。消费类个股呢是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啊。这个反弹呢其实还是与整个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啊在今天公布，上半年 GDP 达到了同比增长 4.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啊。这个数据来看呢，其实传统的一些行业啊相对来说也没有预期的这么弱，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反弹。相对我们看到了整个科技个股其实在市场预期的比较满的情况下呢，这个虽然业绩也是比较好，但是出现了相对调整。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是7月15号，离这个上半年这个中报业绩公告啊，这个就最后一天，这个也决定了整个大部分个股这个预告啊已经告一个完毕。从整个传统行业的一些个股来看呢，其实应该也不是啊这么差，也决定了整个这类个股也有反弹的机会啊。特别是消费类个股经历了这个上半年的一些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呢，其实在七月份啊，在这个市场再平衡的情况下呢，得到了比较好的今天的这个反弹。这个里面比较突出的其实就是以医药和酿酒类啊以及商业连锁等等呢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么医药类个股呢是在七月份相对来说是机会比较多的，从过去不断的这个反弹来看呢，其实连续出现了比较好的这个上涨。而从整个半导体芯片来看呢，其实对于七月份来看呢相对会压力比较大一些，因为经历了过去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上涨以后呢，积累的获利盘比较多啊，所以在七月份来看呢需要一个震荡调整的过程。所以未来的看指数啊，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啊，在3900到4000点左右呢来回进行震荡。但是对于板块来看呢，可能机会还是来自于一些传统的普涨的板块啊，特别是经历了其他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七月份的时间段会迎来比较好的反弹机会。
15: 股指期货今天涨跌不一，下午收盘呢，沪深300指数报4786.70点，下跌了0.2%；上证五零指数报2967.07点，上涨了0.39%。在基金市场上，上证期指今天报7244.49点。下跌了0.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收涨了1.39%，报在24678.65点。国际指数今天走高了1.02%，报8185.58点。国内期指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低流燃料油涨超6%，燃料油涨超5.7%。集运指数、欧线期货、丁二烯橡胶、钯金、乙二醇均上涨超过了4%。 上海原油、苯乙烯、苯烯涨超 3.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77

0: 中国的多家公司都进行了交谈，最终选择了阿里。长兴科技科创板上市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今天举行，长兴科技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长袁源表示，2025年下半年以来的业绩增长确实是受益于 AI 驱动的 DRAM 需求爆发，包括行业的供需紧张，但是 DRAM 行业具有强周期性，价格波动相对较大，而且 AI 发展对于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通过技术迭代、产能优化和成本管控来提升抗周期能力。但是再次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关注行业的风险波动。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的欧洲企业高管频频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 25% 以上。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 75% 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专家们分析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有管控权，而伊朗同样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未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最为集中的冲突点。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到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则延长到了8月底。拜耳今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和欧洲小麦种子公司 RAGT 签署了一项独家的许可协议，目标是到2030年初期在欧洲和北美同步扩大杂交小麦种子的销售规模。该协议涵盖针对欧洲环境定制的小麦种质资源的许可授权。拜耳方面表示，其公司的目标是到2040年代中期实现杂交小麦年收入达到10亿欧元的目标。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亚洲时段国际市场方面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上涨的，德国 DAX 指数领涨 0.13%，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 0.3%， 法国 CAC 40指数涨 0.03%。 针对原油，目前国际原油出现了大幅的攀升，美油报在每桶 40.27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86.48 美元，分别上涨了 1.97% 和 2.07%。 国际金价目前出现了下行，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27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91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3: The United States says Wednesday that American citizens returning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must spend 21 days in a third country before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Citing concerns about the Ebola outbreak in the region. The restrictions, issued by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a website updated on July 14, also apply to some travelers from Uganda and South Sudan. Other travelers from those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undergo airport screening, as they have in recent months. The CDC says exceptions may be grant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for humanitarian or law enforcement reasons. Reuters first reported the new policy on Tuesday,say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blocking Americans in Congo from boarding U.S.-bound commercial flights. French lawmakers on Wednesday adopted a bill that will create a legal right to assisted dying for adults with incurable illnesses, capping an inten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debate. The legislation will, under strict conditions, allow a person who requested it to receive a lethal substance, The substance could be self-administered or, if the